的宁静、清新、深远，总有独特迷人的魅力。逢星期日晚，伍永文都会同大家分享古典美乐，点缀美妙的夜空。星夜乐逍遥，星期日晚上。

今晚为大家送上过的西西里舞曲出自 J.S. 巴克的降 E 大调长笛奏鸣曲 BWV 1031。欣赏过的这个钢琴改编版本，由刚才演出的

0: RTHK Radio 4. Beautify every day with fine music.
1: 新星事务所是为热爱古典音乐的乐迷度身订造的节目，
2: 有专业乐评人评介最新推出的录音，
1: 有台前幕后的名家分享他们的见解。
2: 节目主持王家豪会带来国际乐坛最新资讯，亦都会介绍值得留意的新一代音乐家。
3: 新星事务所
1: 逢星期六下午4点到6点，
2: 紧贴乐坛新动向。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到8点的就是古典，我林嘉琪同你分享精选的古典作品，以经典的世界名曲为你的晚上揭开序幕。就是古典 Simply Classical， 约定你。

清新深远，总有独特迷人的魅力。逢星期日晚，伍永文都会同大家分享古典美乐，点缀美妙的夜空。星夜乐逍遥，星期日晚上10点到12点。

0: 音乐真系好难啊！上完堂都唔明老师讲乜嘅？
1: 点会呢？音乐都可以好轻松咁学噶。逢星期六2点到4点，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有我 Steffi 同我 Candy 同大家一路睇戏，一路食嘢，一路上音乐堂。
0: 咁我要记低啦，系几时话？
1: 星期六2至4，一齐加入，我哋都系音乐系。

0: Mega 月饼 ，Mega 口球，传承圣事，圣事传承。
1: 全港十八区将会举办一连串富地区特色同埋传统文化内涵嘅活动，供市民同埋游客参与。呢啲开心时刻，点少得你
0: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传承圣事，圣事传承。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一度是香港电台第四台啊，欢迎你收听一时之选的节目了。你好，我是马贤影，我们在这个下午的时间一起欣赏很多精美的短曲。我们阵间会听到一些写给二重奏的音乐的，其中有写给木桐笛和长笛的泰利文作品，是E小调协奏曲。在巴克那个年代，很多音乐家都是精通多种乐器的，泰利文都是，而乐、管乐和键盘乐器泰利文都能够演奏的。我们阵间听下他写给木桐笛和长笛的这首协奏曲，因为他对两件乐器都很了解了，所以能够将两者的优点都发挥出来，而且两件乐器互相衬托，是赏心悦目的。我们听下里面头两个乐章，分别是广板和快板。吹奏长笛的是贝沙利，吹奏木桐笛的是佩奇，演出的还有史云桑带领的瑞典室乐团。然后就有钢琴的二重奏，是一首四手联弹的作品，作曲家就是20世纪荷兰人，他叫做汉加文士。汉加文士写这首钢琴作品的时候只是得15岁，而他亦都是个相当优秀的钢琴家，尤其以德布西的演奏闻名。这套作品里面第一乐章序曲就很有德布西的影子。序曲之后会有三个乐章，分别是女巫之舞、对比和幽默曲，阵间会由路卡和雅他若神合奏的。至于现在我们先听下一段中提琴的演奏了，不过作品原本是歌曲来的，是舒曼的联篇歌曲《诗人之恋》里面的《我不怨恨》，交给列道特拉奏了，弹奏钢琴的是杜培。

0: 尽在不言中，主持卢厚敏。
1: 咁欢迎翻嚟呢个星期嘅尽在不言中。咁上个星期嘅尽在不言中咧，喺里边咧就播过一啲咧，就由唔同嘅管弦乐曲咧就改编成一个管乐团嘅作品嘅。你发觉有唔同嘅味道咧。咁今个星期咧又转下某口味啦。咁转下咧系一啲经典嘅一个管乐团乐曲啊，一个经典管乐作品。咁点解要咁讲呢？因为咧好多时管弦乐团嘅作品咧，大家一般嘅听众啊、观众会谂起咧啊，一定要听贝多芬第五、贝五，或者听咧马勒第五交响曲、马勒五，或者可能咧柴五、柴可夫斯基第五交响曲。咁或者咧，亦都系近期啲嘅有斯斯特嗰个维斯索斯托科维奇嘅第五交响曲。咁喺管乐团咧，可能咧问下啲。听众呢可能答唔出㗎，究竟管乐团有咩经典嘅作品，咩为之经典作品呢？就係、是、呢即係比较耳熟能详嘅，或者一啲乐手好熟悉嘅。咁管乐团呢亦都有嘅。咁今日呢我哋会介绍一啲唔同嘅经典，或者一啲我哋觉得係比较係耳熟能详嘅作品啦。咁有几首嘅。咁当然唔止咁多啦。咁今日呢因为时间所限呢，我就介绍几首即係大家比较多人熟悉嘅一啲作品。咁第一首咧，想介绍俾大家咧，就系美国作曲家柯普兰 （Copland） 嘅一首叫做《平凡人》嘅鼓号曲《Fanfare for the Common Man》。咁呢首作品咧，可能大家听过咧，唔系，系铜管乐嘅。原来咧，佢有好多个版本嘅。因为呢一首作品咧，《Fanfare for the Common Man》咧，《平凡人》的鼓号曲咧，最初咧就嚟自柯普兰嘅一首第三交响曲其中一个乐章嘅。咁佢里边咧就真系有弦乐器。咁但係後尾呢佢自己亦都係改編成為呢一啲管樂團嘅版本，咁今日你聽一聽管樂團版本。

大家啱听到咧就系雷亚指挥德克萨斯大学管乐团所演奏柯普兰嘅《平凡人的鼓号曲》。咁呢首乐曲咧，可能大家即系都比较熟悉啦。咁第二首带嚟咧就系个味道就完全唔同啦。呢首乐曲咧就系英国作曲家霍尔特嘅第一组曲。咁霍尔特嘅第一组曲咧，就应该如果系有即系玩开管乐团嗰啲朋友咧，就一定会熟悉，甚至乎咧会系演奏过，可能唔止演奏一次、演奏两次、三次或者无限咁多啦。因为一首乐曲咧可以话系一首管乐团嘅一首里程碑嚟嘅，因为咧佢话唔系话一首呢个乐曲咧，大家系主观地觉得好听定唔好听，而系咧佢里边嗰啲写作手法啊，同埋曲式咧，喺一个管乐团嚟讲咧系定立咗个基础嘅。咁里边有三个乐章，咁三个乐章咧有唔同嘅嘅结构嘅曲式嘅。咁大家听一听咧，其实呢首乐曲咧佢嘅配器编排咧就非常之出色，就亦都喺嗰个时代咧就打破咗呢个管弦乐团呢个咁嘅感觉或者呢个咁嘅概念去创作嘅。大家听一听，系霍尔特嘅第一组曲。

啱听到咧，又系雷希尼指挥英国皇家北部音乐院管乐团所演奏霍尔特嘅第一管乐组曲。咁呢首第一管乐组曲咧，总共有三个乐章。第一个乐章咧就系卓空黑空舞曲。咁你会发觉咧，系一个不断咁样重复嘅个旋律嘅。咁你听上嚟咧，有好多唔同嘅变化。咁第二个乐章咧，间奏曲你听到咧，系一个比较系灵活嘅。咁听到特别系啲木管乐器咧，即系灵巧嘅部分。而第三个乐章咧，进行曲咧，你听到咧就系咧喺个音乐嘅写作嘅个对位方面咧，就听上嚟好公正嘅，亦都系好简洁嘅。咁我刚才就提过就话咧，呢个就系一个管乐团写法，特别一个配器方法嘅一个好好嘅一个示范嚟嘅。咁跟住落嚟咧，當然有第一組曲咧，亦都有第二組曲啦，就係霍爾特嘅第二組曲。咁喺第二個管樂組曲咧，你聽上嚟咧，同第一組曲咧就好唔同，因為佢事隔就幾年之後寫嘅。咁啊，分別有四個樂章。咁聽上嚟咧，同第一樂章咧，你聽上嚟咧，其實就係比較係變化多咗嘅。大家聽一聽，係霍爾特嘅第二組曲。

大家听到呢就是芬內爾指揮克里夫蘭管樂合奏的一首霍爾特第二管樂團組曲。這首第二組曲呢，剛才大家聽過呢就有四個樂章的，你發覺呢就跟第一組曲呢就很相似。因為為什麼呢？它分別呢都用一些英國的民謠或者一些、不同地方的民謠來組成的。它分別四個樂章呢，第一個樂章就是一個、進行曲 March。咁呢首進行曲呢，佢有個 subtitle， 一個別名嘅，就叫一個摩爾做舞曲。摩爾舞曲即或者叫 Morris Dance 呢，就喺、歐洲裏面呢就經常會聽到，就係佢分別嚟自例如西班牙南部或者啲北非地方嘅摩爾人嘅一啲嘅唔同嘅舞蹈。咁呢啲舞蹈呢通常就比較熱情奔放一啲嘅。咁第二個樂章呢，佢亦都係用咗啲、民謠嘅，就係、是、一個英國的民謠。咁你去個 title 咧，即係佢裏邊嘅主題咧，就叫做啊無言之歌。但其實裏邊咧，佢雖然話佢話無言之歌，當然啦係冇人唱噶啦。咁但係咧，佢亦都裏邊有個主題咧，就叫做咧我會喜愛我所愛嘅。咁聽上嚟咧係好抒情嘅。咁第三樂章咧，剛才大家聽到咧就比較特別嘅，有一件樂器咧就叫做鐵枕啊，當當當當咁樣。雖然呢首樂曲咧，或者呢個樂章咧係比較短嘅，但係聽到咧係比較特別，因為點解咧？佢原來就叫一個鐵匠之歌，咁所以有一個鐵枕咧，當當就好似敲鐵咁嘅聲音。咁裏邊咧亦都係用咗一個英國嘅民謠嘅。咁第四樂章咧，佢個主題就叫做一個達格神幻想曲。咁呢個幻想曲比較特別咧，聽上嚟咧，大家個感覺咧就係其實一個愛爾蘭嘅一個節奏，或者呢個聽上嚟愛爾蘭呢一個舞曲咁嘅。咁裏邊咧係聽上嚟一個似民歌，其實就唔係一個民歌嚟嘅。咁裏邊咧，大家可能咧剛才唔知道有冇聽清楚，就係咧佢裏邊咧就隱藏咗一首大家好熟悉嘅英國民歌《綠袖子》。咁你話佢點解咁得意嘅？佢就係作曲家霍爾特咧，就故意咧就放喺裏邊咧，就係、是、令大家聽到與聽唔到之間。咁當然喺香港收音機旁嘅聽眾咧，一定好熟悉，因為大家咧以前考會考咧英文科咧嗰啲聆聽者一定聽咗呢首音樂。咁所以咧，大家應該唔會陌生噶啦。咁剛才聽第四樂章咧，有啲可能聽開霍爾特嘅作品朋友咧，亦都會聽到，咦？佢未同佢另外一首樂曲。圣保罗组曲，呢首圣保罗组曲咧系为弦乐团而写嘅，你听出嚟，原来一样嘅，咁点解会抄落去咧？咁呢个我哋叫做一稿两头咧，或者一稿两写嘅一个方法咧，其实喺呢个音乐创作喺音乐圈子里边经常都有嘅，即系远至例如莫扎特，我哋都会有，即是话咧，佢觉得一个音乐好听嘅，或者佢好喜爱嘅，可能喺另外一首作品里边出现嘅。咁你大家可能好奇啦，喂，咁卢浩文你都系一个作曲嘅，会唔会出现过咧？咁当然出现过唔止一次添啦。不过大家咧，如果真系想知道咧，就大家可能听到啲作品咧，就会发现噶啦。咁跟住落嚟咧，我哋第四首个经典作品咧，亦都系英国作曲家嘅，弗汉威廉士嘅一个英国民谣总曲。咁呢佢里边咧，亦都由英国嘅民谣嚟到组成嘅。咁听上嚟咧，好有地方特色嘅，大家听一听。

啱听到咧，就是、由 Danny Six 指挥伦敦交响管乐团所演奏麦康威廉士嘅英国民谣组曲。咁跟住嚟咧，系另一位英国作曲家和顿嘅加冕进行曲《Crown in Peril》。虽然呢一首咧本来系写俾管乐团嘅作品咧，但其实咧喺管乐团里边咧系演奏比较多嘅。呢首作品原本就系写俾爱德华八世加冕嘅时候用嘅，咁但系咧佢当时系退咗位，咁所以咧第一次演出咧系为咗英皇佐治六世去加冕嚟用嘅。咁跟住我哋嘅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咧，同埋咧我哋威廉王子嘅大婚咧。

啱听完咧，就系由希坚斯领导伦敦交响管乐团演奏一首咁气势磅礴嘅由和顿撰写嘅加冕进行曲。咁呢首乐曲一开始嘅时咧，就系同和顿一贯嘅手法一样咧，一个持续嘅丝音喺度度咁样一路咁去。咁你发觉咧，佢听上嚟咧就有别于我哋之前听到嗰两位作曲家，弗朗威廉士同埋霍尔特嘅作品嘅，因为佢哋就比较变化多，而呢、這个和顿咧，佢听上嚟咧气势磅礴得嚟咧，佢通常就比较重复得多嘅。咁希望大家中意咧，下个星期再见，拜拜。

时间嚟到5:08，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呢度系日落之，你好，我系戚家荣。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嘅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早晚有几阵骤雨，明早最低气温约26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干燥，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大致天晴及干燥，早上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摄氏30度，相对湿度60%。

0: 1963年嘅今日，撒泰嘅烦恼喺纽约首演。咁当时咧就需要到10位钢琴家咧去轮流演奏嘅，因为要完整咁样去演奏呢一首烦恼咧。大家都知道烦恼一波接一波噶嘛，咁啊演奏呢一首烦恼咧系需要重复。嗰几个小节呢就840次㗎，咁所以就需要到10位钢琴家。刚才我哋欣赏过，当然就唔係成首啦，就係当中嘅片段嚟㗎，钢琴家岛田里里演出过。
1: The pianist Riri Shimada was just playing Satie's Vexations.

0: 台陪住你开学。
1: 九月份逢星期六夜晚八点嘅四台音乐会，有音符出少年带嚟年轻乐手嘅精彩演出。
2: 逢星期一嘅艺术焦点，姚润坤会教你唔同嘅音乐术语。
1: 当然唔少得逢星期六晏昼两点，我哋都系音乐系，有我 Steffi
2: 同埋我 Candy
1: 一齐讲下音乐界趣闻。
2: 听住四台，
1: 寓娱乐于学习，
2: 一定学业进步。

0: 新闻之后带俾你最新一节嘅交通消息。较早前龙翔道往荃湾方向近竹园道嘅意外清场，一大车多。屯门公路往九龙方向近华都花园曾经有交通意外，龙尾新墟。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当落道西西行龙尾顺德中心，告示打到东行往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往北角跑马地龙尾电信大厦，告示打到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嘉宁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香港仔隧道管道之内，慢线往湾仔龙尾近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及往尖沙咀方向龙尾模糊街，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摩打路道龙尾在油站，龙翔道西行龙尾近竹园道。路面情况，港岛区跑马地有夜马赛事，马场一带会有封路及改道安排，驾驶人士请留意现场指示。下角道左转红棉路龙尾分域街。九龙区观塘绕道往旺角方向近启德消防局车多慢驶，龙尾茶果岭海滨公园。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较为繁忙，龙尾近中港城。新界区屯门公路往元朗方向近新墟的车龙去到屯兴路，黄珠路往屯门公路龙尾友爱村，元朗公路往屯门方向近东城里至沙埔村车多。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张南隧道出口调景岭，狮隧入口沙田，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屯门公路屯门角九龙。下一次交通消息在七点钟新闻之后。
1: 艺坛快讯，
2: 你听紧嘅系九月九号星期三嘅艺坛快讯。今日节目度，我林嘉琪揾嚟咗乐评人一齐倾下偈。
3: 散场之后。
2: 今天在电话旁边我继续就找来了就是乐评人周光津博士的 Oliver， 你好啊。
4: Hey, hello, Cathy, 你好。
2: 在上个星期我就有机会就同到我们非常熟悉的二胡大师黄安源就倾过偈。因为上个星期五在大会堂音乐会他就同竹韵小集有一场的演出叫做琴源源源，就是源头的源啦，缘分的源啦，琴就之之不言啦。我同阿黄老师倾偈嘅时候咧，佢话哇，佢都有忘记咗有几多年冇喺香港嘅舞台上面有演出啦。佢话外地咧系有嘅，咁话我相信咧，佢咁样讲，加上咧佢今次咧系联同佢唔同年代嘅学生同台，我相信观众台上台下应该有好不一样嘅气氛同埋感觉。
4: 絕對是啊，你要在場咧，先至感受到嗰種嘅非常之特別嘅氛圍。其實阿助理指揮司徒建出嚟，亦都係黃安源嘅學生啦。佢報幕嗰陣時咧，佢講咧，佢話其實呢場音樂會咧，一個月之前已經差唔多賣曬啦，所以佢哋要開埋留座添。
2: 要啊，
4: 係好熱鬧嘅氣氛嚟嘅。
2: 係嗱，相信咧黃安源老師咧，佢嘅能力啦，佢演奏啦，功架啦，大家系毋庸置疑噶啦。咁音乐会入边咧，亦都拣选咗好多佢嘅手本啊。咁我哋节目时间有限，就不能尽录。咁但系咧，我好有兴趣想知道嘅咧，就系咧，因为咧，佢就话音乐会咧就演咗几首咧系佢嘅徒弟，而家系作曲家嚟嘅，佢特别为佢量身订造嘅乐曲。咁当中咧，包括有我哋早两日节目都有讲过陈启扬啦。另外咧，可能大家唔知道咧，就系陈庆恩教授咧，都系佢嘅高足嚟嘅。我想知道咧，呢几首咧为老师写嘅作品系点样样啊？
4: 系啊，其实一开场就系以陈启扬嗰首《蓦然回首》开始嘅。咁就呢首好短嘅作品，咁就为呢个竹韵小集大概20个乐师，咁就去创作嘅。咁就一开始就有个笙同埋个 solo cello， 咁弹出啲比较飘逸嘅气息，听落已经好吸引嘅啦。咁跟住弹到差唔多中间嘅时候咧，就突然之间个屏幕就播出咗黄安源老师就预录嘅二胡独奏。咁就拉出一段好好听嘅旋律出嚟。咁就之后就那个 拉完之後就樂隊去和應佢，
2: 咁、
4: 即係現場啦。所以咧就嗰、那個接得好好嘅，咁就亦都係回答咗阿陳啟陽喺個節目單嗰度寫咧，佢話嗰種嘅三個境界嘅經歷，佢係用咗新氣質《青玉案》好出名嗰首嘅詞咧去。所以咧入場一定要睇文字，你唔睇文字就咁聽咧，就只係欣賞某單就冇咗錄業。你一定要睇曬咧，先至欣賞到成個作品嗰個精要。
2: 係點解咁得意？阿老師已經都準備出台啦，都仲要有一個錄影嘅咧。
4: 我都有問過作曲家，佢話老師咧想係集中啲喺下面，因為下面嘅分量好重，
2: 手頭
4: 都同佢有關嘅差唔多。
2: 係
4: 所以咧嗰段咧佢就預錄咁樣去進行呢一個演奏。
2: 嗯，我同阿黃安元老師傾偈嘅時候咧，佢就真係好謙虛。咁我話：哇，你即係身經百戰啦，演出無數啦，即係再去踏上台板，對於你嚟講，即係有冇難度嘅咧？咁我話啊，始終咧年紀都大啦，過咗80歲咧，即係手指啊、體力啊都有所佢嘅限制。我唔知道佢係咪真係客氣啊，定係喺舞台上面都有感受到佢嘅呢一種嘅擔憂咧？
4: 其實嗰晚嘅演出咧，個佢嘅份量都唔輕嘅。咁就佢第一下出場咧，就係拉奏大家好熟悉嘅二泉映月。咁就定係個獨奏有擴音嘅啫，其他係冇擴音嘅。其實有擴音嘅壓力仲大，
2: 聽得真。
4: 佢拉嘅音啊，全部擴大曬出嚟。咁但係聽到黃老師拉呢一首，佢肯定拉過好多次嘅作品咧，就好有嗰種。可唔可以話係晚年嗰種嘅比較清靜嘅心境？佢嘅佢嘅柔音啊、拖音啊，係非常之感人嘅。
2: 呢、這個
4: 中樂團兩個禮拜之前都拉過呢一首，即係彭秀文嗰、那個。大家呢一次聽翻啊，黃安元拉咧，同埋竹韻小澤嗰種嘅室內合奏嗰種形式咧，係更加即係、特別有韻味。
2: 呢、這個佢都有講過咧，即係如果拉一啲，譬如話頭先你講嘅一啲好傳統或者係需要多啲詩情畫意嘅咧，佢話對於佢嚟講咧，呢、這、一個年紀咧更加係手到拿來。喂，講下陳慶欣嗰首作品啦。
4: 陳慶欣嗰首咧就是下半場嘅開場曲嚟嘅。咁就係天華三妹啊，曖昧嘅妹。咁就。顧名思義啦，就用咗劉天華大師個，佢揀咗三首嘅作品，就成為三個樂章，就第一首係《獨緣曲》，跟住就《悲歌》同埋《光明行》。咁台上咧就有一個半月形嘅八位二胡嘅琴師咧，去伴奏喺中間位置中間嘅黃安元老師嘅獨奏嘅。咁個創作係難度都好高嘅，我諗黃老師都花咗唔少時間去拉奏，雖然呢個係根據劉天華嘅，但係都加咗好多新嘅音符喺裏面，同埋一段段好長嘅獨奏咧，即係第一樂章，譬如咧係三個樂章最長個樂章嚟嘅，咁八個伴奏都係以撥弦嘅方式去伴奏黃安元嘅獨奏嘅，個難度都相當之高嘅。咁去到第二、第三樂章咧，就開始加入咗一啲嘅敲擊樂嘅。效果喺里边，尤其是光明行，佢加入咗小军鼓啊，低音大鼓啊，咁好似有一种嘅军乐式嘅行军嘅形式，就系步向呢个光明咁样去，咁嗰个氛围都几好嘅。好聽
2: 嘅。見到曲目單上面有一啲作品就是高胡二胡嘅，有幾首都是咁樣，而亦都見到佢公子嘅名字啦，同埋佢學生嘅名字啊，講下佢哋嘅合作又係點樣啊？
4: 好啊，佢公子黄陈达老师啦，就从新加坡特登翻嚟同爸爸去演出呢一场非常之窝心嘅音乐会嘅。佢系演出咗刘文金嘅《豫北叙事曲》，咁就功架非常之好啊！咁见到佢同竹韵一齐合作咧，合作得好开心。咁但系令到我哋更加有趣味嘅咧，就系另一位嘅黄安元嘅学生，就系、梁金玲老师，佢专门喺台湾翻嚟咧去演呢一首，佢仲喺台上宣布咧，就系话系黄安元指定佢要演一首广东音乐嘅。
2: 咁
4: 咧佢就拣咗吕文成大师嗰首《朝石鸣琴》，好出名嘅，就
2: 是、
4: 由佢自己编配嘅。咁就加咗好多啲新嘅，譬如转调啊嗰啲咁嘅元素落去咧，加花啊咁样咧。但系咧最令我哋好興趣咧，就佢揸住嗰把高胡，一望就知道好特別噶啦。咁啊，好開心。佢後尾介紹，佢話呢把高胡咧有個故事嘅，原來係盧家炽大師咧，就係佢嘅老師 系送俾佢嘅。嗰把琴已经七八十年噶啦，咁所以咧，佢即系佢讲完呢句之后，谂翻佢嗰种拖音啊，嗰种广东好传统嗰种味道咧，出翻晒嚟，原来系有咁样嘅典故喺。
2: 喂，你讲到我都已经起鸡皮啦，真系。
4: 佢仲介绍台下原来有阿次叔嘅女啦、大嫂啦，佢哋都起身接受观众嘅鼓掌。即系呢啲都系好系香港粤乐嘅嗰种。就是俗心人物的那個成全來的，所以是很震撼。
2: 難怪啊，黃安源老師說要指定要他去到演奏廣東音樂，相信他那個味道和那個的、就是、演奏都是非常之到位啦。跟我們最後又講一下，整晚音樂會下來那個的觀眾的反應其實都不用說的，都可以想像到應該是很溫情溫馨，各樣東西都齊集的了，我估
4: 絕對是啊，尤其是演到梁山伯中影台啊，即係兩父子一起拉呢、這個高胡二胡嘅獨奏咧，就好特別。咁、因為我哋從來冇聽過梁祝係兩把一起，所以咧梁山伯與祝英台咧係真係兩個一起出現嘅、去到化蝶嗰陣時係兩隻蝴蝶嘅。
2: 哇！
4: 完全，所以咧好特別。咁你頭先話觀眾咧，咁我覺得最大嘅啟示咧就係嗰種嘅送花嘅程度。哇！嗰種花係咁，
2: 即係大明星一樣，
4: 好犀利。
2: 係係係。阿黃老師有冇機會講兩句啊？
4: 有啊，咁佢就多謝同學同埋中樂嘅同事們咧，就係、是、對佢咁多年嘅熱愛啦。咁、其實佢哋家就嗰度賽馬都好有意思。
2: 哦，成日都見到演嘅，我記得。
4: 係啊，因為賽馬咧就由佢八位高足一齊演嘅，
2: 哇！
4: 但係咧就加埋阿黃老師一齊喺度拉嘅，係係，
2: 但
4: 拉到一半咧，居然咧指揮緊嘅司徒健咧就走嚟同佢交換，佢話我將指揮棒交俾你，你俾只二胡我，哇！真係百米交棒就見過啫，賽馬交棒咁樣真係未見過，咁結果咧就司徒健就拉黃安源只二胡，佢黃安源就企在台嗰度指揮。所以那個過程是很特別的，大家聽到看到都是 很開心。
2: 同埋有一個意思就真的是交棒咯。
4: 是啊，
2: 這個是也都很感動。
4: 那個過程是很自然的，我們下面都不知道發生的什麼事，哇這樣都可以，原來真的這樣都可以，所以整個氛圍被他帶動了起來。
2: 是。喂，有我之前也有問黃老師，我說喂聽聞這一場是你的、告別演出、哦、是不是真的、退休啊，他又說是的，又有些人說不是的，那你覺得觀眾這麼愛戴他的時候，應該可能有機會他都還會亮相吧。
4: 啊、你咁講，我諗起四個字，欲罷不能。所以咧，我哋拭目以待啦，希望再聽到黃老師嘅琴聲。
2: 好，唔該曬周光津博士啦，同我哋講過上個星期五啊，黃安源老師同埋竹韻小集嘅音樂會嘅，唔該曬阿律法。
3: Building and ground floor shop owners must display the building number allocated by the rating and valuation department. It is essential for commercial activities and public services and helps people go to the right places. Numbers should be clear and displayed conspicuously with each digit at least 4 centimeters wide and 5 centimeters high. Damaged numbers should be replaced. The maximum penalty for not displaying a building number properly is 6 months imprisonment and a $2,000 fine.
5: The 2026 population census is underway. Selected households will get a notification letter in a purple envelope from the Census and Statistics Department and can do the survey online, anytime, anywhere. Or call 182026 for a telephone interview. Census officers will also visit households for interviews if needed. All collected data will be kept in strict confidence. Online census. Simple, convenient, and secure.

时间嚟到6:20，欢迎你继续收睇香港电台第四台，继续有日落之。你好，我是戚家荣。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的天气预测渐转多云，早晚有几阵骤雨，明早最低气温约26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干燥，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五大致天晴及干燥，早上气温稍为下降，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天文台6:17，录得气温摄氏29度，相对湿度68%。继续带俾你古典乐坛当年今日发生过嘅事。今日小时我哋翻去1836年先啊，当年今日有一位作曲家订婚。

0: We've just enjoyed Grieg's Norwegian Dances for Piano, Opus 35, with the Cologne Piano Duo.
1: 科隆钢琴二重奏刚演奏过葛利格为钢琴创作的挪威舞曲作品 35，1907年的今日有4万位的人是参与了葛利格的丧礼。今日节目时间来到这里了，戚家荣听日再和你一乐之时谱写古典日志，一乐之再见啦，拜拜。

史密塔纳的《我的祖国》包括六首交响诗，描述捷克的河流、森林、传说和历史。其中最著名的摩尔道河，旋律由低声的流水开始，逐渐汇聚成为壮丽的河川。在嚟紧的四台音乐会，我们会欣赏到朴佩嘉带领的布拉格电台交响乐团演奏史密塔纳整套的《我的祖国》。而朴佩嘉曾经带领这一队乐团灌录这一部作品，亦都夺得法国的金音叉大奖。这一场布拉格之春2026的开幕音乐会，今晚8点，四台音乐会。

今次嚟到九月九号一个星期三嘅晚上，你收听紧嘅系 FM 九十七点六至九十八点九嘅香港电台第四台。我是 Cathy 林嘉琪，由而家至晚上嘅八点钟，喺呢个空间嗰度同你分享唔同类型嘅作品。唔知道你喜唔喜欢听电影原声大碟噶啦？如果喜欢嘅话，今日啦开始节目嘅时候介绍俾你嘅呢一部啦，入边都有好多好优美嘅旋律，系一部啦叫做《Mary Poppins Returns》嘅《魔法保姆》啊，唔知道你有冇睇过啦？拣嚟当中嘅一首序曲同埋片尾曲。

来自这一部的电影是《魔法保姆 Mary Poppins Returns》，我们听过是她的序曲和一首片尾曲。刚才的音乐给你一种欢快跃动的感觉，我们将这一种的气氛延续下去，有德福扎克的《斯拉夫舞曲》，选来第一、三和第八首，听下华尔特所带领的皇家爱乐演出吧。

德布西的《牧神之午后前奏曲》，指挥马天龙领导法国国家电台乐团带来的演出之后，我们将这种法国的风延续下去，完结今天的节目，送上最后的一首作品，一起听下拉威尔的圆舞曲。

拉威尔的一首圆舞曲，我们听过在杜托华领导的蒙特利尔交响乐团演出之后，也都将我们今晚的节目带到尾声了。如果你想翻查过去播放过的乐曲资料，欢迎你上到港台网站 rthk.hk， 搜寻到就是古典这个节目的名称之后，就一目了然的了。我是林嘉琪，在这里先祝你晚安，我们明天的节目时间再见，拜拜。

0: Licia Albanese singing the title role of Louise by Gustave Charpentier, recorded for RCA Victor in 1950.
1: 音乐事务处的香港青年音乐营今个夏天汇聚几百位年轻乐手接受密集训练，在他们的压轴音乐会夏日共鸣展示成果。少年弦乐团由薛子豪带领，管乐团由威廉斯指挥，中乐团由陈冰执棒，带来精彩丰富的曲目，还有令人难忘的青春活力。四台音乐会音符出少年，今个星期六晚上8点播出。

钢琴家纪弗朗再遇归来，演奏钢琴兼指挥香港管弦乐团，为乐迷送上贝多芬钢琴协奏曲全集，带嚟佢独一无二嘅演绎。第一场音乐会上演第二、第三同第四钢琴协奏曲。四台音乐会今个星期五晚上8点播出。

开始今晚嘅节目，第一首揀嚟嘅作品啊，就系韩德尔嘅神曲《弥赛亚》第二部分嘅《他被蔑视》。歌词咧就系出自圣经旧约以赛亚书噶，内容咧就讲到他被蔑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人打我的背，我任他打；人拔我腮合的胡须，我由他拔；人辱我，吐我，我并不掩面。

女中音歌唱家李洛斯联同马田娜所领导的圣马田室乐团，刚送上过的就是韩德尔的微赛亚第二部分的他比尼斯。在布拉格市政府歌剧院开幕的时候，就邀请了作曲家努华克就写首音乐会序曲演出了。咁呢一位哥代娃夫人啦，都为佢提供唔少创作灵感啊！咁佢咧就写成咗呢一首《哥代娃夫人序曲》作品41。传说咧，哥代娃喺1040年咧就嫁俾墨西亚伯爵，咁伯爵咧就对市民强加重税啊！哥代娃夫人咧就不断向丈夫求情，希望减免税收，不过伯爵就拒绝。而且仲觉得哥代娃你好烦啦，佢话如果你咧唔着衫骑马喺市内嘅街道行走，咁我咪减税咯。点知哥代娃真系照住做啊，佢就一丝不挂披住一头长发骑马游街啊，最后丈夫只好遵守诺言啦。

呢度系我电台第四台嘅夜深曲。莫扎特咧曾经名利双收，亦都有唔如意嘅日子啊。喺1788年开始咧，佢就好多事情都唔系咁顺利啦。佢同太太嘅健康咧就越嚟越差，观众都开始唔系咁欣赏佢嘅创作。佢嘅歌剧《唐乔望尼》咧喺布拉格上演嘅时候咧，本来大受欢迎。不过咧喺维也纳演出咧，就蚀本收场，咁啊令到莫扎特咧债台高筑。咁为咗悭钱同埋想储多啲钱咧，咁佢咧就搬到去维也纳嘅郊区嗰度住。咁当然啦，郊区就会平啲嘅。同时咧，佢都用好快嘅时间咧完成佢嘅第39至41交响曲啦。咁我哋今日欣赏嘅咧就系佢嘅降 E 大调39交响曲啊。用咗大约个几星期就完成了。不过在创作完之后的3日，他的半岁的女儿也离开世界。一起欣赏一下当中第一个乐章。

卡拉扬指挥柏林爱乐团送上过莫扎特的降 E 大调第39交响曲当中第一个乐章。是1943年出生的英国作曲家力特，他在皇家音乐学院修读作曲和钢琴演奏。他曾经为英国广播公司创作了电视剧配乐《维多利亚时期厨房花园》，获得诺韦诺奖最佳电视主题曲奖。这出电视剧展现了维多利亚时代那些人的饮食，而且还有园艺，例如如何种植，如何将美味的食物放上桌又不浪费新鲜的食材等等。我们欣赏的组曲有五部分，前奏曲、春天、迷雾、异国情调和夏日

力特的《维多利亚时期厨房花园》组曲，由德王管演奏家艾玛庄逊联同艾丽斯所领导的英国广播公司音乐会乐团一起演出。第一小时的夜深曲到这里结束了，我是李德芬，一阵在新闻报告之后再会。

香港教育大学管乐团在1997年成立，现时有40至50名的成员，都是来自香港教育大学音乐系或者其他学生组成的。在嚟紧的四台音乐会，我们会欣赏到管乐团今年的周年音乐会，名叫《从此刻到永恒》。管乐团会由三位学生指挥，包括周思朗、何乐恒和孙慎月带领，送上多套为管乐团而写的小品。而他们亦都会在驻团指挥谭指挥的带领下，送上切沙里尼的第一交响曲，名叫《大天使》。千祈不要错过，来星期五下午3点，四台音乐会重播。

欢迎你继续来香港电台第四台的夜深曲，我是李德芬。魏拉罗伯士的《婴孩家族》第一册就是玩偶，在1918年出版，就是送给他太太的。玩偶有八首精致的小品，都是钢琴独奏的创作来的。原来都有不同的娃娃的，好像头三首是瓷娃娃，副题就是浅肤色小女孩，跟住就是紫娃娃，黑皮肤小女孩，第三首是陶泥娃娃，小小巴西原住民。我们将时间交给钢琴家费迪。

呢个香港电台第四台嘅夜深曲。皮利尔咧喺1757年出世啊，系法国籍嘅奥地利作曲家同埋商人。佢咧个老师就系海顿，海顿非常之中意呢位学生噶。咁喺法国大革命爆发之后咧，佢就搬到伦敦暂住，喺嗰度指挥。翻返去巴黎嘅时候咧，佢就开始经营音乐出版生意，非常之成功噶。后来咧仲投身钢琴制造啊。肖邦和李斯特都用他的钢琴，大家可能比较少欣赏到他的创作，不如我们一起欣赏一下他的斯泰调协奏曲 B106， 有请场地演奏家巴活和安东奥尼所领导的巴塞尔室乐团。

安东奥尼指挥巴塞尔室乐团联同吹奏场地的巴勃一起送上过皮里尔的 C 大调协奏曲作品 B106。接住来我哋欣赏㗎啦，就係帕莱斯特里娜嘅你是彼得。歌词呢就係出自马太福音16章㗎。开头呢咁讲啦，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

比斯顿，领导西敏子大教堂合唱团演绎过帕莱斯特里纳的《你是彼得》，就以这一首作品结束今晚的夜深曲。我是李德芬，多谢你收听，晚安。

钢琴家纪弗朗再遇归来，演奏钢琴兼指挥香港管弦乐团，为乐迷送上贝多芬钢琴协奏曲全集，带嚟佢独一无二嘅演绎。第一场音乐会上演第二、第三同第四钢琴协奏曲。四台音乐会今个星期五晚上8点播出。

听到呢一首声乐作品叫做《无尽之歌》，系由萧仲创作噶。刚才由女高音哈利联同钢琴家告鲁格以及万芙礼四重奏一齐演出嘅。呢度系香港电台第四台嘅长夜细听，我系马莹莹。之前呢，我哋仲欣赏到德里伯嘅《葛佩利亚》当中嘅圆舞曲啊，呢个版本系杜南伊改编，由钢琴家李信高弹奏，亦都欣赏过巴伐利亚电台交响乐团喺杨信斯嘅指挥之下演奏贝多芬嘅 D 大调第二交响曲里面第二个乐章。阵间我哋会听下马勒嘅作品嘅，系佢嘅《旅行者之歌》，会欣赏到其中嘅《爱人结婚那一天》同埋《今早我走过田野》。带俾你嘅系孙伯克改编俾独唱以及室乐合奏嘅版本啊，会由南中音贝尔联同李诺斯合奏团演出。最后咧，仲会听到钢琴家张浩辰弹奏布拉姆斯嘅三首间奏曲编号117。不过而家咧，我哋先听下另一位钢琴家特霍诺夫嘅演奏啦，带嚟柴可夫斯基嘅小品集编号72里面嘅第15首，有那么一点肖邦风。

听到嘅两个失乐嘅乐章啦，分别系谐乐曲同埋悲歌，出自亚伦斯基嘅 D 小调第一钢琴三重奏编号32，演出嘅系《流浪者三重奏》。你好，我系马连影，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呢一度系长夜细听。剛才我們還聽到單簧管演奏家霍羅斯特聯同鋼琴家邦定倫演奏史嘉爾亞賓的 B 小調前奏曲作品16第一首，這個版本都是兩位演奏者合力改編的，亦都欣賞到韓德爾的神劇塞麥勒裡面的詠嘆調無論你走在何處，演出的是女高音曹秀美，還有魯賓帶領的阿姆斯特丹音樂廳室樂團。陣間我們會聽下古典手風琴演奏家拉特雅演奏 D 史卡拉蒂的兩首奏鳴曲，分別是編號 K52 和 K140， 亦都會聽下比利提斯竖琴二重奏帶來格拉納多斯的 C2 圓舞曲，這個版本是經過高勒和利雲圖改編。不过现在先带给你钢琴家郎朗还有管子演奏家张佳里的录音。一首作品就是赵桂平的丝绸之路幻想曲里面的鸠池舞。

呢一首是巴克的经文歌《耶稣基督哦，我生命的光》，作品编号 BWV118， 由铃木雅明带领日本巴克古乐团演出的。你而家收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四台嘅长夜细听，我系马连影。之前亦都欣赏到钢琴家邓泰山弹奏柴可夫斯基嘅钢琴曲集《四季》里面嘅《四月雪花莲》同埋《五月白夜》，亦都欣赏到布拉姆斯嘅《C 小调第一交响曲作品68》里面第三个乐章啊，系由比奥斯达指挥莱比锡布业工会乐团演奏噶。咁阵间我哋会听下庞贝娜嘅歌剧《遭报应的塞密拉米德》里面一段咏叹调《因为你怜悯的说话》，是由假声男高音阿洛斯基联同马康指挥的威尼斯巴罗克乐团演出的，亦都会有场地演奏家贝沙利吹奏马天奈的奏鸣曲，弹奏钢琴的会是包提金。不过现在我们先听一下一首改编过的作品，原作就是德布西的贝加莫组曲里面很著名的一段月光，带给你这个是安德逊改编由六首联弹演出的版本，演奏者就是布朗五兄妹的成员。

一首乐曲叫做《丑角的神歌》，出自拉威尔嘅钢琴曲集《镜子》。刚才是由夏马由弹奏的。我是马莹莹，你而家收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四台嘅《长夜细听》。之前亦都欣赏到黄文丽用扬琴嚟到演奏项祖华改编嘅《苏武牧羊》，亦都欣赏过舒贝弹奏帕克莱嘅吉他小奏鸣曲作品52第一首。咁阵间咧，我哋听下钢琴家比利尼诺夫弹奏史法斯曼写俾钢琴同埋乐团嘅组曲啦。一齐演出嘅咧，仲有长野健指挥嘅维尔比亚音乐节乐团，亦都会听到女中音迪当拿图演唱阿伦嘅彩虹彼端，弹奏钢琴嘅会系帕巴努。不过而家咧，先听下一首单簧管音乐啦，系高老师创作嘅乐曲，叫做《回家》。交俾单簧管演奏家李成基，仲有钢琴家基斯灵。

刚才咧听到安斯涅斯同时弹奏钢琴同埋指挥马勒室乐团啦，演出莫扎特嘅 D 小调第20钢琴协奏曲编号 K466，里面第一个乐章。呢度是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你好，我是马盈盈。刚才我们还欣赏到乔尔达的歌曲，叫做《音乐当温柔之音消逝》，作品25第五首，演出的是假声男高音戴维士，还有钢琴家美道顿。亦都听到舒曼的三首浪漫曲编号94，吹奏单簧管的是霍罗斯特，弹奏钢琴的是邦定伦。咁阵间咧有啲好特别嘅音乐要同你一齐欣赏嘅，我哋会听到有音号嘅声音啊。范克索特会为我哋吹奏夸提亚嘅作品叫做《樱花》，一齐演出嘅仲有马林巴琴演奏家派廷克。另外咧，亦都会听到安祖利嘅皮亚苏拉主题幻想曲《餐馆的小男孩》，演出嘅系手风琴演奏家斯多洛娃同埋高特文四重奏。不过在听到这两套比较现代的作品之前，我们先听一下一首中国音乐，是刘斌的《小香夜话》，交给萧演奏家陈忠新，还有何占豪指挥的上海民族室内乐团。

刚刚我们听到钢琴家亚姆兰的演奏，作品是泰尔堡格借用唐尼采蒂的唐帕斯夸莱写成的大幻想曲编号67。这里是香港电台第四台，由我马莹莹同你一起长夜细听。之前亦都欣赏到柴可夫斯基的胡桃夹子里面的花之圆舞曲，由小泽征尔指挥波士顿交响乐团演奏，亦都听到大提琴家莫克拉奏格里格的 A 小调间奏曲，一起演出的是钢琴家蒂博代。稍后呢，我们会一起听下舒伯特的 B 小调未完成交响曲编号 D759 里面第二个乐章，由亚努角指挥柏林爱乐乐团演出的。不过现在先听一首失乐作品，就是圣桑的 D 小调第一小提琴奏鸣曲编号75，由小提琴家贝尔和钢琴家丹克带来第一和第二乐章。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到八点的就是古典，我林嘉琪和你分享精选的古典作品，以经典的世界名曲为你的晚上揭开序幕。就是古典 Simply Classical， 约定你。

在远处的小号，我们刚刚欣赏过是亚当斯为乐团而写的两首号角曲。刚才为我们演绎的有两位的小号演奏家，分别是华伦和荷兰，而联同演出的就是有力图指挥的百名汉士交响乐团。你收听的是香港电台第四台。

潮州争等等。我现在选播的这首秋思曲正正是潮州争里面的一首名曲。这首曲主要是讲述人在秋天的夜里对着清风吹来，一边坐在花间树底，一边享受天街夜色，思水为之平静虚淡。为我们演奏这一首秋思曲的是范尚和，他是一位大师级的演奏家，各个流派的古筝特色他都有充分的掌握。大家可不可以在他所弹奏的秋思曲感应到曲如流水，将自己心里面的烦忧一一冲走呢？

0: 呢个系香港电台第四台嘅艺术焦点，我系陈舒。
1: 乐声悠扬穿古今，在地广袤共回响，神州大地藏音韵，周周圆圆皆歌唱。乐在神州，逢星期日早上八点，香港电台第四台。